新疆地区出土如此众多魏晋时期的汉文经典写本残卷，归因于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如前秦与河西地方政权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对西域的大力经营与有效治理。如《论语》《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写本残卷的发现，印证了五胡政权在西域推进儒学教育的盛况。千字文写本残卷的发现，表明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启蒙教育多有相似。三国志写本残卷的发现，表明它在成书不久后便被传抄到西域，彰显了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西晋灭亡后，原属西晋的河西四郡转变为前凉，其由忠诚于西晋的凉州刺史张轨建立。在前凉经营之下，河西安定，吸引大批汉人士族前往避难，使河西保存了一脉魏晋文化。陈寅恪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将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深受其影响。前凉于327年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这是中原的郡县制第一次在西域地区出现。楼兰古城出土的李柏文书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证实了前凉经营西域的历史，也证实了郡县制在西域地区推行。前凉之后，后凉、西凉、北凉也先后在高昌设郡，尤其是西凉和北凉灭亡后，其移民都把高昌作为避难之所，大批河西民众移民高昌。442年，北凉沮渠吴会率领万余家弃敦煌西迁至高昌，在西迁的移民队伍中有大量河西的汉人大族与官僚，如敦煌张氏、宋氏、索氏、夏侯氏等汉人大族望族。五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新疆吐鲁番地区出现了四个汉人创建的政权，分别是看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及屈氏高昌。高昌逐步成了汉人的聚居地，人口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和经济文化日益繁荣，足迹通婚现象明显增多。高昌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且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例如《北史·高昌传》记载，北魏明帝前贾员外将军赵翼等始于家，高昌王屈家，家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辖，不习典告，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谢以为博士，明帝许之。高昌文字一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至学官弟子以相教授。从已发现的汉晋时期的遗址来看，除去烽燧据点外，其他遗址如罗布泊遗址、尼雅遗址，都曾发现中原移民和当地人交错杂居的证据。中原民众包括到西域的汉人屯田将士，他们的大量西迁带来了先进的农具、农作物和牛耕技术，西域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西域诸国大多能够自觉寻求和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和赏赐，还遣子入仕，将王子派到中原学习先进的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与战略要冲，成为佛教

0: 传播到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荟萃的中心。不仅众多高僧大德经由西域到中原弘扬佛法，大量的佛经也是经由西域传译到中原地区的。而且佛教从南亚、中亚等地传入西域后，也已经开始本土化，西域地区成为佛教中国化的起始地，也是汉传佛教向中亚地区传播的中转站。在这一时期，龟兹、于田、疏勒、高昌成为西域四大佛教中心，尤其是疏勒，今新疆喀什，连接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成为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是古代印度佛教东传中国的第一站。当时疏勒佛教兴盛，盛行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名僧云集，讲经说法，造塔建寺。木耳寺就是此一时期佛寺的重要代表。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如果说散文《白杨礼赞》让我们看到了白杨树伟岸的身姿，那么这篇周玉贤笔下的白杨树的眼睛，则让我们得以触摸它粗糙树皮下的灵魂。这篇文章由姚科朗读。
4: 太阳消失了，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气，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太阳走的一刹那，带走了光，收走了锦绣霞衣，夜色瞬间笼罩大地。白杨树在马路上投下的影子突然消失了，几颗星子冷而闪，如水晶点缀天幕。一棵白杨树有几十双眼睛，一百棵白杨树就有数千双眼睛。林带沿着马路延伸，将团场画成棋盘格子，房子院子都在棋格子里，人也在格子里。我就出生在棋格子里的房子里。白杨树最特别，因为它的树干上有眼睛。再调皮的孩子，看到一只只刻在白杨树干上的眼睛，都会消停下来，悄悄地、轻轻地走过白杨树林带。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列四棵，成排站立，他们的任务是站岗。他们不是野生树林里随意生长的树，想在哪里就在哪里，枝条想伸向何方就可以伸向何方，哪里水好他们就往哪里长。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 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地连着天，天连着地，戈壁里开垦出的麦田里有白杨树，他们是天然的地标。没有他们，麦田就太孤单了。没有白杨树陪伴，麦田就很单调。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这些白杨树没有林带里的白杨高大挺拔，它们长得随意，留了长发，穿了便装，迎西北风的一面枝叶短小粗壮，背风的一面朝阳，得了天然之势，枝繁叶茂。你看林带里的那些眼睛正凝视月光，月亮终于逃离地平线，只一眨眼，它便将天空接管。星子渐渐退到舞台边缘，一场月的独舞即将开始。月像一盏高悬的荧光灯，把白亮的光洒在戈壁上，洒在团场的林带里。白杨树的眼睛愈发深沉，月色下马路变成了一条白亮的带子，晚归的人有了一条月光之路。白杨树皮在月光下愈发亮了，衬得眼睛更黑了。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剪枝的卡车驶过，车斗里的人用带着大钩子的长杆将白杨树树梢以下的新枝削去，钩子锋刃闪过，一颗白杨没几分钟就被剃去了下部的新枝，只留下花束式的树冠。刚整理过枝杈的白杨树抖抖头发，精神得很。删繁就简，才能心无旁骛。剪去斜翼旁枝，白杨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方向，向上，向上，向上，不停向上，向上才能把根深深扎进土里，长得越高，根扎得越深，长得越壮，根扎得越紧。白杨树把脚站稳了，马路就稳当了。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咔嚓嚓，咔嚓嚓，一辆庞大的机器慢吞吞地走来，震得马路颤抖。它是个大家伙，把马路双车道都占了。它的轮子有一个成人高，肚子硕大无比。驾驶室前面还横着一个巨大的卷轮。白杨树瞪大了眼睛，像是检阅场上的士兵 再行注目礼。这个庞然大物在团场的农业生产里功劳极大，他唯一的使命就是收获，全名叫联合收割季。麦子收割的季节，他几乎天天都出去，他徜徉在麦田金色的毯子上，游弋在金黄的波浪里，用他的大卷轮收割麦子，一片片，一道道，不急不缓。麦杆儿被他巨大的卷轮卷进嘴里，然后在大肚子里翻腾一会儿，就从顶部的大管子里吐出金色的麦柱。一辆卡车适时地跟在收割机后面，像个小跟班，满心喜悦地跟着大哥偷着乐。乐啥呀？大哥踱着步子吐着麦子，麦子在风中飞扬，流水般倾泻到卡车车斗里。这都是麦田里那些白杨树说的。风是传语者，哗哗，刷刷，沙沙。白杨树在摇头晃脑，听着悄悄话，说着悄悄话，传着悄悄话。月亮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天穹的顶端，轰鸣升起，月光晃动起来，水波一般。白杨树的叶子在月光下像一面面小镜子，闪着银光，和月亮对话。冬日里白杨树光秃秃的，头发没了，只留下褐色的纸条。白杨树上停住的雪屑纷纷扬扬落下，在微风中起舞，成了一团白色雪雾。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戈壁深处，风声呼啸而来，白杨树树冠摇摆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鸟儿不见了，人也都散了。已过子时，夏日夜短，人们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2: 听见经典，
5: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诗歌作品《深夜里听到月声》，由姚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0: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出品人刘铁卓，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国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三集。
1: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儿啊，少的给老的拜年儿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哟，哎呦呦呦呦！
2: 徐队长，哎，这曲儿唱的不错呀。
3: 当然了，来，小陈，把这个戴上，你也不用再举个手挡太阳了。
2: 哎，草帽
3: 啊，
2: 徐队长，你还会编草帽呢？
3: 这玩意儿有啥难的呀？啊，哎哎，那张萌给咱画了五个点，还有三个就看完了啊，坚持坚持，精神的啊，
2: 精神的。他屋里躺着，咱们太阳地里晒着，对他也太客气了。
3: 啊，咱们边走边说，那要依你，
2: 直接交给警察，咔咔铐子一铐，扔里边待着完事儿了。
3: 过瘾啊！
2: 不光过瘾，也有用啊。哎，我前两天还帮着赵姐整文保宣传材料来着。你说咱们整的文保材料累得要死，还不如就直接抓几个典型呢。
3: 你说。这么多年咱们二龙湖古城保护的那么好，就靠咱们所里一遍一遍的巡查吗？不是吧，那靠的还不是村民们守望相助吗？他们才是古城最可靠的巡查员守护者，你要把他们送进去？
2: 那就张猛这号人，你指望他能主动自脚的那守护文物啊？
3: 那我问你，红灯停绿灯行没错吧？
2: 天经地义啊。
3: 那你是啥时候知道的？
2: 啊，这好像天生就懂吧？
3: 是吗？我小时候在县城，别说红绿灯了，车都没见过几辆，我上哪儿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去？但是我儿子就不一样了，家里父母说，学校老师教，跟你一样，就像天生就认识红绿灯。这就好比咱们在做的文物保护工作，一般人一辈子能接触到几次文物啊？啊，谁天生就能明白文物的价值啊？想把一种理念变成一种习惯，那就得靠咱们不断的宣传培养，是不是？一代人不行，那就两代，两代不行就三代，这叫薪火相传。
2: 可是，
3: 咋的了？别回头，有人跟着咱们。
4: 那个岁数大的呢？
5: 跟丢了。
4: 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我撤了你副军长的职。
5: 军长，先别生气了，先找人去吧。要不一会儿咱们村的宝藏就被偷走了。
4: 嗯，这样，你们在这盯着这个年轻的，我去找那个老头。
5: 是
4: 是。
5: 啊。
3: 哎，你往哪儿跑？小山，我也不抓住了。
6: 哎呦！哎，

0: 我不是尾巴，你给我放开！
1: 你那边那几个呢？听到这边说抓到了，他们就都跑了。
0: 小鬼，我回去就把你们撤职了。
1: 哎呀，咱们还抓了个当头的呢。
0: 哎呀，你别碰我头！起来，你别碰我！
1: 哎，我这新换的裤子。你再踢一脚试试。
0: 我踢咋的？我踢你！
2: 小神，你这咋还跟小孩认真上了呢？来，咱俩唠唠。
0: 哎呀，你干啥呀？
2: 站好，别乱蹦。你刚才说你要撤他们的职，他们是什么职务啊？
0: 副军长啊。
2: 那你是？
0: 军长。
2: 你们是？
0: 地球防卫军，梨树县下河套村分部。
2: 哎，别笑，你叫啥呀？
0: 军事机密。
1: 你痛快说。
0: 我就不。
2: 哎，好了，咱不吵吵。小军长，那么我问问你啊，咱们解放军的十二字强军口号是什么？
1: 他能知道吗？
0: 嘿，我就知道，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2: 行啊，来，你看这是啥？
0: 这党徽？
2: 哎，那你听不听指挥？
0: 听。
2: 那我问你，你叫什么？
0: 晨晨。
2: 你跟着我们干啥？
0: 你们要来挖我们村宝藏，那我得守宝啊。
2: 你咋知道我们是干啥的呢？
0: 那你们车里那进门证上都写着呢，文物保护所。
2: 挺聪明啊，但你凭啥说那宝藏是你们村的呀？
0: 那在我们村就是我们村的。
2: 那你们村不也属于中国吗？那这是不是国家的？
0: 那
2: 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0: 就剩一篇暑假见闻没写了。
1: 那还不赶紧回家写作业去？
0: 那村里也没啥新鲜见闻呢，我写不出来。
2: 那这个点儿你也该回家吃饭了。
0: 我想知道那宝藏是啥呀？
2: 等有结果，我向你通报。
0: 那个就是
2: 军长同志，请执行命令，听口令，向后转，跑步向你家走。
0: 是。一二一。
1: 这小屁孩还地球防卫军。曲所长，你咋那么配合他呢？
2: 哎呀，哄孩子玩呗。这多好啊，听命令，要换一般小孩还整不了呢。哎，你这个位置有发现吗？
1: 有发现。根据张猛标注的位置，我找到了他掉下去的那个水坑，在那个水坑的坑壁右侧有个破洞，就是那陶罐大小，边上还有拖拽的痕迹。顺着痕迹我看了一下，那边上有个地窖，里边有青铜器，受雨水冲刷呀，陶罐露出了罐口，这才被张猛捡走了。您看，这是我画的图。
2: 结合着周边的地理位置分析，这些青铜器不是陪葬品，也不是祭祀用的，这是一批窖藏青铜器啊。他们的主人仓促之下不便带走，只能临时窖藏起来。认为过不了多久啊，他们还会回到旧地，将这些宝贝们再挖出来。哎，世事难料啊。谁能想象到这些宝贝将在地下沉睡2000多年呢？
1: 曲所长，那咱还等啥呀？这文物都已经暴露了，那咱赶紧进行抢救性发掘呀！
2: 抢救性发掘也得打报告啊！
1: 哎呀，你打报告少说也得4-5天，那多说2-3周。你让赵姐先打报告，咱俩哐哐2-3天就干完了。天不知地不知的，等咱回去了，报告也下来了，那多好啊！
2: 咋的？嫌外面饭不好吃，要吃牢饭呢？你没有皮纹，那叫盗挖文物。
1: 那要不您再看看这个？我戴着棉手套摸了一下窖里的青铜器，你看看，那粘上的这些铜锈。
2: 哎呀，这粉末是粉状锈。
1: 对，就是青铜病。这些青铜器已经被氯侵蚀过了，之前在窖里雨水隔离还好，但是张猛把陶罐拽走了。水顺着破洞就流进了窖里，这些青铜器在湿度大的条件下和氧气接触，也就形成了粉状锈。小艾同学，天气预报，今天呢？

0: 省四平市今天晴转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28摄氏度到20摄氏度，记得带伞哦。
1: 人能打伞，但窖里的青铜器可没法打伞呢、啊。这之后几天也陆续有雨，如果再被水浸泡一下，氧气和水分很容易就会进入铜器里面，使内层的青铜器继续锈蚀。
2: 这么办，你先去把那个地窖的破洞填上，我去村里借了把铁锹。
1: 咱要挖了？
2: 对。
1: 嘿，太好了，
2: 挖排水沟。
1: 啥？
3: 平日里沈健最不喜欢曲伯平说他是个书生，可刚弯腰铲了20分钟土，他就认清了自己确实是个书生。
1: 曲所长，我不行了，我刚围着地窖做完防水，接着就挖排水沟，我这腰不行了。
2: 那你赶紧上车歇着去吧，快去。
3: 车里有空调，能躺着，总之有这一刻沈健想要的一切，但是身边却有个小监工，让他无法离开岗位。
4: 这才多大一会儿啊，你就干不动了？
1: 你不回家了吗？你又回来干啥呀？
4: 你们开始挖宝藏了，那我得看着。
1: 那不是宝藏，是文物。
4: 不一个意思吗？
2: 小晨晨这句说的完美无瑕疵啊。
1: 反正现在不挖宝，你赶紧回家去，现在要挖排水沟。
4: 那你接着挖呀，你看那大伯伯挖得多起劲儿。
1: 来来来，你行你上啊，来来，敲给你，你去挖。
4: 嘿嘿，不对，来，跟你敲，你挖去。
1: 哎，我说你这小屁孩，我的。
2: 晨晨
4: 啊，
2: 别烦你沈大哥，你来我这儿，我陪你玩。
4: 好。哎，大伯伯，啊，草地为什么要排水啊？
2: 因为咱们这个位置啊，地是地，明天下雨水就流下来了，水要是多的话，那不就把咱们的文物给泡了吗？
4: 哦，哎哎，那我看北边那块儿有个大口子，能流下来水，那为什么不在那儿修大坝呀？哼，
2: 我们俩两把锹，怎么修大坝呀？再说了，那边都是苞米地，把那口堵上了，那不得涝啊？
4: 哦，哦哦，哎哎，在这底下那文物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吧？
2: 是对咱们很重要。咱们脚下这个遗迹啊，我们目前判断是个燕国的遗迹。哎，燕国你知道吗？
4: 嘿嘿，我知道，课本上学过，荆轲刺秦王嘛，大英雄荆轲就是燕国派去的。哎哎，是那个燕国吗？
2: 对，就是那个。
4: 哇，我们村原来在燕国呀。
2: 是啊，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可能是燕国的一个哨所，我以前也当过兵，我们的哨所就叫长白山第一哨。
4: 哇！
2: 但我们的班长总说，咱们脚下就是祖国。等以后到了文保所，来到了这二龙湖古城，听说这是燕国最北边的城市，我就想，那只有找到了古城的哨所，那才算是知道了燕国当时的最边境啊。所以我就一直在这儿找这个哨所。
4: 哦，那些哨兵的将军是谁？是荆轲吗？
1: 荆轲是魏国人。再说了，荆轲那是战国末期的人了，有这座古城时，那有没有荆轲那还两说呢。
2: 哎，这些啊，只有我们把那些文物挖出来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些文物啊，就能告诉我们他们的主人是谁，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你说这些文物是不是很重要？
4: 嗯，重要。那些文物怎么告诉你啊？
2: 我呀，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4: 我不信，你拿我当小孩呢？
2: 那就等咱们把宝藏挖出来，我教你听，好不好？
4: 哎，那我给你们唱个歌，加油吧。
2: 好啊。

0: 你们林叔不是二人转的故乡吗？二人转你能唱吗？
1: 太能了，我在我妈肚子里就会了。
0: 哎呀，好，来，那来一段，来，小沈，干啥呢？给呱唧呱唧。

1: 曲波平和沈健一下午的劳动即将迎来大自然的验收。小晨晨送到家了，放心，送回去了。曲所长啊，你咋干啥事都能这么投入啊？这么污我呢？下午你都那么累了，还哄着小晨晨？<笑>
2: 我想可能还是跟咱们这个职业有关吧。
1: 跟考古有什么关系啊？咱们考古是主要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们的过去，是吧？这就好比在做一张大的拼图，每个考古人的发现与进步都能或多或少地为这块拼图提供一点线索，最终目标是拼出一张最接近历史的情景，这就叫描绘中华文明的图景。那你说？
3: 拼图的过程中，哪一块是我拼的？哪一笔是你填的？还重要吗？他自己舍了，这才能乐在其中。
1: 但我们的一些研究，那终身可能都没有结果。那怕什么呀？就像盖大楼似的，上一代人打下地基，下一代人接着盖呗。每个考古人都在他职业生涯中发挥那一阶段的作用。 一层接一层，我坚信这座大厦终有封顶的一天。你呀，就是我执太重了，凡事先把自己扔进去，看上去是为了做事，其实啊，是为了你自己。可人生在世，哪能事事都尽如人意呢？抱着这种态度面对人生，别说干考古了，干什么都不行。
4: 我明白了。哇，哇，岳所长，你干嘛去？
5: 你看，北边流下来的水速比咱们想象中快多了。咱们这盆水沟还比再多宽呢，立起来呀！哇，
4: 这雨也太大了吧！
5: 哎，下点雨怕什么？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啊？发呀！
4: 那雨后彩虹也是有概率的，就这场雨，下完之后能有彩虹吗？再说，就算咱们再怎么挖，也赶不上这雨下的速度啊！哈哈，那你怕什么？别忘了，咱们是干考古的，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5: 古我，
4: 那你挖不挖？
5: 挖！
4: 来来来！来来来
6: 薛所长，水流变少了。是啊，雨也没见小啊。这谁来了？
7: 大哥，我来了。
6: 小晨晨，
7: 是屈老师、沈老师，对吧？
6: 啊，是，是。哎，这是我妈，我们村农机能手，种粮大户。啊，哎，厉害不？臭小子，可俺井里待着给浇感冒了。屈老师，咱也上车唠呗。
8: 啊，哎，好，好。
6: 晨晨啊，今儿个回家老高兴了，一个劲儿的喊呐，说那个自个儿是燕国的后人，这家伙拉着我的手啊，跟我唠了半天这个历史知识。完了呢？ 我一问才知道，这孩子一直搁您这捣乱来的。你说，他说啊，你们为了保护文物，正搁这挖排水沟呢。我一想，那别的是帮不上，这事儿能帮上啊？我就拉了点沙袋子，把上面打田里的那个缺口给堵上了。
8: 哎呀，那上面地不能泡了。
6: 那没事儿，那块地呀、啊、是我们合作社的，用的都是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那土老能吃水的。 这点水没啥事儿。哎呀，那啥，我搁家呀煮了点红糖姜水。你看，你这身上都浇透了。

0: 先上家喝口热乎水呗，啊，别感冒了。
1: 那不行啊，我们这边的排水沟那还没处理好呢。
0: 哎呀妈，放心吧，孩子他爸那喊了人了，正带着几个小伙子往这儿赶呢，你就交给他们，那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整完了。
2: 哎呀，那太好了。
1: 哎，那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了。
3: 我知道。
1: 哎，那你说说。
3: 那个，我还有篇暑假见闻没写呢，你给我写。
1: 哎，凭啥我给你写？
2: 哎，这个好啊，那就这么定了。小沈呢，晨晨的暑假作业你辅导他写，晨晨，好不好？
3: 好。哎，妈妈，你看。
4: 同学们，下面请晨晨同学为我们念一篇他的作文。
3: 暑假见闻，我在暑假做了一件大好事，帮助了县文物保护所的屈伯伯和沈哥哥。我的家在梨树县下河套村，一天村里来了文物保护所的人，他们是屈伯伯和沈哥哥，他们说在我家的村子有一处宝藏。
2: 各位，今天咱们发掘工作的队伍都到齐了，下面就开始布方挖掘了。这次布方是4×6米，再强调一下纪律啊，自己的方自己负责，不管有没有发现都不准私自换方，明白没？
5: 明白。
3: 屈伯伯原来以为这里是保卫二龙湖燕国古城的一座哨所，但是并没有发现武器，却发现了古代的秤砣。他说，看来这里以前不是打仗用的。
1: 屈所长，有点遗憾，专家组的初步意见和您的判断也一致。
2: 这不是我一直想找的那个哨所，而是一个与东湖部落进行交易的贸易点吧。
1: 对，那些窖藏青铜器啊，也断定是属于一个周游列国的国际大商人。屈所长，没找到哨所您别难过。
2: 哎呀，这难过啥呀，也许在那个时期，对于二龙湖古城来说，市场已经取代了哨所。战国有边境，但文化和交流没有边境啊。再说了，这不还有你们呢吗？以后这里啊还能发现什么东西，就看你们的了。
3: 屈伯伯还高兴地教了我和沈哥哥如何听文物的声音。
2: 哎，看这俩出土的铜权，也就是秤砣，有什么不一样啊？仔细看，静下心看。
1: 这个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应该是经常使用。这个，哎，看起来好像从来没用过呀。
3: 对，一个新一个旧。
1: 他们是一个重量，那为什么要有一新一旧啊？哎，都是衡量什么的？
2: 那如果他们是互相衡量的呢？
1: 我明白了，这个新的等于一个公平秤。
3: 哦，哎，就是我们菜市场那个公平秤吗？
1: 对，如果交易时对重量有异议，就用这个新的铜权作为公平秤做最后的衡量。
2: 对喽，这就叫仔细观察，大胆想象，你们也能听到文物的声音。
3: 啊，多么充实的一天啊！我知道了，我的家乡原来也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我更爱我的家乡了。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要走遍祖国各地，为人民挖掘出更多的文物，更多的宝藏。
6: 哥，沈健师哥，
7: 妈妈，没劲儿了，慢点走呗。
6: 可不呗。
1: 哎呀，当初选人参加这次第二批抗联遗址调查的时候，不都说是要进山了吗？你们不也说行来着吗？这才走几步就没劲儿了。

0: 是一帮书生，您说的对，我呀就是一书生，您还是让我慢点走吧。哎呦天哪！哎，行行行行行，我慢点走啊，等你们行不？
1: 各组注意，各组注意啊！有这么个事儿，咱们驻地镇小的校长今天找到了咱们，这次咱们调查组都是搞考古的，希望明天能继续校里给孩子们上堂公开课，给讲讲这个地区的历史。
0: 特别是抗联的历史，在科普下文物保护工作，你们看看哪组有精力，有时间能去一下。
2: 指挥部，指挥部，我是三组沈健，我们去吧。
0: 好的，收到，辛苦了。
3: 应该的。
4: 师哥，您答应太快了吧？今天晚上回去就得累得要死，咱们还得准备明天的课，还不如多睡一会儿。
3: 哎呀，这起码明天。 你不用在外面走了呀，
4: 那自己的片区自己调查，最后没走过那些地方，咱们还得补上吗？
3: 就是，
4: 那人家干活，咱哄小孩去呀。
3: 啥叫哄小孩啊？咱们不也是去普及历史知识、文物保护去的吗？归根结底，不还是干的咱考古这个活吗？都是为了一个最终图景去的，那还纠结你画的视线，我画的是块干啥呀？来来来，起来活动活动啊！
4: 咱们把前面那片地看完了，今天就收工，回去备课。哎呀，沈大哥呀，我是服了你了，您咋总这么精力旺盛？<笑>
3: 我不都跟你们说过了吗？咱们是干考古的，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5: 我。
3: 哎，精神点，再来一遍。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5: 我，哎，
3: 来来来，我给你们唱一段，缓解一下情绪。
6: 行，师哥，你唱，我随着。
5: 春季里来，草儿青青啊。

0: 雪飞扬。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古城守望》第三集，剧中人屈平波由郑昌盛演播，沈介由张启明演播，赵君言由敬丹凤演播，刘鹏宇由吕永国演播，马大姐由文佳演播，小芳由岳童演播，王卫国由王健演播，刘婶由李春波演播，张猛由梁希演播，晨晨由高飞演播，晨晨妈由齐鹏飞演播，解说潘梅，播音郑宗，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降落机慢慢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0: 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

0: 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将承光透露。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2: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
3: 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2: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3: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
2: 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4: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其中，大国重器CMG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 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十五五”的崭新篇章。
5: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梁元永杰，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 14岁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
1: 新人杨文海。

0: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2: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4: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5: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6: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7: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3: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8: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9: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2: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0: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9: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9: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时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 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一、北朝时期西域华化。19世纪末以来，新疆地区陆续出土大量魏晋时期儒家经典与史书汉文写本残卷，包括《诗经》《诗毛氏传》《尚书孔传》《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战国策》《三国志》《晋书》《千字文》等纸质写本残卷，印证了古代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交融盛况。新疆地区出土如此众多魏晋时期的汉文经典写本残卷，归因于16国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如前秦与河西地方政权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对西域的大力经营与有效治理。如《论语》《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写本残卷的发现，印证了五胡政权在西域推进儒学教育的盛况。千字文写本残卷的发现，表明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启蒙教育多有相似。三国志写本残卷的发现，表明它在成书不久后便被传抄到西域，彰显了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西晋灭亡后，原属西晋的河西四郡转变为前凉，其由忠诚于西晋的凉州刺史张轨建立。在前凉经营之下，河西安定，吸引大批汉人士族前往避难，使河西保存了一脉魏晋文化。陈寅恪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深受其影响。前凉于327年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这是中原的郡县制第一次在西域地区出现。楼兰古城出土的李柏文书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证实了前凉经营西域的历史，也证实了郡县制在西域地区推行。前凉之后，后凉、西凉、北凉 也先后在高昌设郡，尤其是西凉和北凉灭亡后，其移民都把高昌作为避难之所，大批河西民众移民高昌。442年，北凉沮渠吴会率领万余家弃敦煌，西迁至高昌。在西迁的移民队伍中，有大量河西的汉人大族与官僚，如敦煌张氏、宋氏、索氏、夏侯氏等汉人大族望族。5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新疆吐鲁番地区出现了4个汉人创建的政权，分别是看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及屈氏高昌。高昌逐步成了汉人的聚居地，人口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和经济文化日益繁荣，族际通婚现象明显增多。高昌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且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例如北史高昌传记载，北魏明帝前假员外将军赵翼等始于家，高昌王屈家，家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辖，不习典告。

0: 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谢以为博士，明帝许之。高昌文字一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至学官弟子以相教授。从已发现的汉晋时期的遗址来看，除去烽燧据点外，其他遗址如罗布泊遗址、尼雅遗址，都曾发现中原移民和当地人交错杂居的证据。中原民众，包括到西域的汉人、屯田将士，他们的大量西迁带来了先进的农具、农作物和牛耕技术，西域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西域诸国大多能够自觉寻求和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和赏赐，还遣子入仕，将王子派到中原学习先进的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与战略要冲，成为佛教传播到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荟萃的中心。不仅众多高僧大德经由西域到中原弘扬佛法，大量的佛经也是经由西域传译到中原地区的。而且佛教从南亚、中亚等地传入西域后，也已经开始本土化，西域地区成为佛教中国化的起始地，也是汉传佛教向中亚地区传播的中转站。在这一时期，龟兹、于田、疏勒、高昌成为西域四大佛教中心，尤其是疏勒，今新疆喀什，连接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成为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是古代印度佛教东传中国的第一站。当时疏勒佛教兴盛，盛行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名僧云集，讲经说法，造塔建寺，木耳寺就是此一时期佛寺的重要代表。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如果说散文《白杨礼赞》让我们看到了白杨树伟岸的身姿，那么这篇周玉贤笔下的白杨树的眼睛，则让我们得以触摸它粗糙树皮下的灵魂。这篇文章由姚科朗读。
4: 太阳消失了，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气，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太阳走的一刹那，带走了光，收走了锦绣霞衣，夜色瞬间笼罩大地。白杨树在马路上投下的影子突然消失了，几颗星子冷而闪，如水晶点缀天幕。一棵白杨树

0: 有几十双眼睛，一百棵白杨树就有数千双眼睛。林带沿着马路延伸，将团场画成棋盘格子，房子院子都在棋格子里，人也在格子里。我就出生在棋格子里的房子里。白杨树最特别，因为它的树干上有眼睛。再调皮的孩子，看到一只只刻在白杨树干上的眼睛，都会消停下来，悄悄地、轻轻地走过白杨树林带。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列四棵，成排站立，他们的任务是站岗。他们不是野生树林里随意生长的树，想在哪里就在哪里，枝条想伸向何方就可以伸向何方，哪里水好他们就往哪里长。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地连着天，天连着地，戈壁里开垦出的麦田里有白杨树，它们是天然的地标，没有它们，麦田就太孤单了。没有白杨树陪伴，麦田就很单调。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这些白杨树没有林带里的白杨高大挺拔，它们长得随意，留了长发，穿了便装，迎西北风的一边枝叶短小粗壮，背风的一面朝阳，得了天然之势，枝繁叶茂。你看，林带里的那些眼睛正凝视月光，月亮终于逃离地平线，只一眨眼，它便将天空接管。星子渐渐退到舞台边缘，一场月的独舞即将开始。月像一盏高悬的荧光灯，把白亮的光洒在戈壁上，洒在团场的林带里。白杨树的眼睛愈发深沉，月色下马路变成了一条白亮的带子，晚归的人有了一条月光之路。白杨树皮在月光下愈发亮了，衬得眼睛更黑了。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剪枝的卡车驶过，车斗里的人用带着大钩子的长杆将白杨树树梢以下的新枝削去，钩子锋刃闪过，一颗白杨没几分钟就被剃去了下部的新枝，只留下花束式的树冠。刚整理过枝杈的白杨树抖抖头发，精神得很。删繁就简，才能心无旁骛。剪去斜翼旁枝，白杨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方向，向上，向上，向上，不停向上，向上才能把根深深扎进土里，长得越高，根扎得越深，长得越壮，根 扎得越紧。白杨树把脚站稳了，马路就稳当了。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咔嚓嚓咔嚓嚓，一辆庞大的机器慢吞吞地走来，震得马路颤抖。它是个大家伙，把马路双车道都占了。它的轮子有一个成人高，肚子硕大无比。驾驶室前面还横着一个巨大的卷轮。白杨树瞪大了眼睛，像是检阅场上的士兵在行注目礼。这个庞然大物在团场的农业生产里功劳极大，他唯一的使命就是收获，全名叫联合收割机。麦子收割的季节，他几乎天天都出去。他徜徉在麦田金色的毯子上，游弋在金黄的波浪里，用他的大卷轮收割麦子，一片片一道道，不急不缓。麦杆被他巨大的卷轮卷进嘴里，然后在大肚子里翻腾一会儿，就从顶部的大管子里吐出金色的麦柱。一辆卡车适时地跟在收割机后面，像个小跟班，满心喜悦地跟着大哥偷着乐。乐啥呀？大哥踱着步子吐着麦子，麦子在风中飞扬，流水般倾泻到卡车车斗里。这都是麦田里那些白杨树说的。风是传语者，哗哗，刷刷，沙沙。白杨树在摇头晃脑，听着悄悄话，说着悄悄话，传着悄悄话。月亮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天穹的顶端，轰鸣升起，月光晃动起来，水波一般。白杨树的叶子在月光下像一面面小镜子，闪着银光，和月亮对话。冬日里白杨树光秃秃的，头发没了，只留下褐色的纸条。白杨树上停住的雪屑纷纷扬扬落下，在微风中起舞，成了一团白色雪雾。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戈壁深处，风声呼啸而来，白杨树树冠摇摆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鸟儿不见了，人也都散了。已过子时，夏日夜短，人们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1: 听见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0: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出品人刘铁卓，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国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三集。
1: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儿啊，少的给老的拜年儿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哟，哎呦呦呦呦！
2: 徐队长，哎，这曲儿唱的不错呀。
3: 当然了，来，小陈，把这个戴上，你也不用再举个手挡太阳了。
2: 哎，草帽啊，徐队长，你还会编草帽呢？
3: 这玩意儿有啥难的呀？啊，哎，那张萌给咱画了五个点，还有三个就看完了啊，坚持坚持，精神的啊，
2: 精神的。他屋里躺着，咱们太阳地里晒着，对他也太客气了。
3: 啊，咱们边走边说，那要依你，
2: 直接交给警察，咔咔铐子一铐，扔里边待着完事儿了。
3: 过瘾啊！
2: 不光过瘾，也有用啊。哎，我前两天还帮着赵姐整文保宣传材料来着。你说咱们整的文保材料累得要死，还不如就直接抓几个典型呢。
3: 你说。这么多年咱们二龙湖古城保护的那么好，就靠咱们所里一遍一遍的巡查吗？不是吧，那靠的还不是村民们守望相助吗？他们才是古城最可靠的巡查员守护者，你要把他们送进去，
2: 那就张猛这号人，你指望他能主动自脚的那守护文物啊？
3: 那我问你，红灯停绿灯行没错吧？
2: 天经地义啊。
3: 那你是啥时候知道的？
2: 啊？这好像天生就懂吧？
3: 是吗？我小时候在县城，别说红绿灯了，车都没见过几辆，我上哪儿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去？但是我儿子就不一样了，家里父母说，学校老师教，跟你一样，就像天生就认识红绿灯。这就好比咱们在做的文物保护工作，一般人一辈子能接触到几次文物啊？啊，谁天生就能明白文物的价值啊？想把一种理念变成一种习惯，那就得靠咱们不断的宣传培养，是不是？一代人不行，那就两代，两代不行就三代，这叫薪火相传。
2: 可是，
3: 咋的了？别回头，有人跟着咱们。
4: 那个岁数大的呢？跟丢了。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我撤了你副军长的职。
5: 军长，先别生气了，先找人去吧。要不一会儿咱们村的宝藏就被偷走了。
4: 这样，你们在这儿盯着这个年轻的，我去找那个老头。
5: 是
6: 是啊。
3: 哎，你往哪儿跑？小山，尾巴抓住了！哎呦，
4: 哎，我不是尾巴，你给我放开！
3: 你那边那几个呢？
2: 听到这边说抓到了，他们就都跑了。
4: 胆小鬼，我回去就把你们撤职了。
2: 哎呀，咱们还抓了个当头的呢。
4: 哎呀，你别碰我头，起来，你别碰我。
2: 哎哎，
4: 起！
2: 哎呦，我这新换的裤子。你再踢一脚试试、啊、
4: 我踢咋的、哎、我踢你、哎
3: 哎、小神小神，你这咋还跟小孩认真上了呢？来，咱俩唠唠。
4: 哎呀，你干啥呀？
3: 站好，别乱蹦。你刚才说 你要撤他们的职。他们是什么职务啊？
6: 副军长啊。
3: 那你是？
6: 军长。
3: 啊，你们是？
6: 地球防卫军，梨树县下河套村分部。
3: 哎，别笑。你叫啥呀？
6: 军事机密。
2: 你痛快说。
6: 我就不。
3: 哎，好了，咱不吵吵。小军长，那么我问问你啊，咱们解放军的十二字强军口号是什么？
2: 他能知道吗？
6: 嘿，我就知道，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3: 行啊，来，你看这是啥？
6: 这党徽？
3: 哎，那你听不听指挥？
6: 听。
3: 那我问你，你叫什么？
6: 陈晨。
3: 你跟着我们干啥？
6: 你们要来挖我们村宝藏，那我得守宝啊。哼，
3: 你咋知道我们是干啥的呢？
6: 那你们车里那进门证上都写着呢，文物保护所。
3: 挺聪明啊，但你凭啥说那宝藏是你们村的呀？
6: 那在我们村就是我们村的。
3: 那你们村不也属于中国吗？那这是不是国家的？
6: 那你
3: 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6: 就剩一篇暑假见闻没写了。
2: 那还不赶紧回家写作业去？
6: 那村里也没啥新鲜见闻呢，我写不出来。
3: 那这个点儿你也该回家吃饭了。
6: 那我想知道你宝藏是啥呀？
3: 等有结果我向你通报。
6: 那个就是
3: 军长同志，就执行命令，听口令，向后转，踏步向你家走。
6: 是。一二一，
2: 这小屁孩还地球防卫军。徐所长，你咋那么配合他呢？
3: 哎呀，哄孩子玩呗，这多好啊，听命令。要换一般小孩还整不了呢。哎，你这个位置有发现吗？
2: 有发现。根据张猛标注的位置，我找到了他掉下去的那个水坑。在那个水坑的坑壁右侧有个破洞，就是那陶罐大小，边上还有拖拽的痕迹。顺着痕迹我看了一下，那边上有个地窖，里边有青铜器，受雨水冲刷呀，陶罐啊露出了罐口，这才被张猛捡走了。您看，这是我画的图。
3: 结合着周边的地理位置分析，这些青铜器不是陪葬品，也不是祭祀用的。这是一批窖藏青铜器啊，他们的主人仓促之下不便带走，只能临时交。

0: 藏起来，认为过不了多久啊，他们还会回到旧地，将这些宝贝们再挖出来。哎，世事难料啊，谁能想象到这些宝贝将在地下沉睡2000多年呢？
1: 曲所长，那咱还等啥呀？这文物都已经暴露了，那咱赶紧进行抢救性发掘呀！
0: 抢救性发掘也得打报告啊！
1: 哎呀，你打报告少说也得4-5天，那多说2-3周。你让赵姐先打报告，咱俩哐哐2-3天就干完了。天不知地不知的，等咱回去了，报告也下来了，那多好啊！
0: 哼，咋的？嫌外面饭不好吃，要吃牢饭呢？
1: 嗯，
0: 你没有皮纹，那叫盗挖文物。
1: 那要不您再看看这个？我戴着棉手套摸了一下窖里的青铜器，你看看，那粘上的这些铜锈。
0: 哎呀，这粉末是粉状锈。
1: 对，就是青铜病。这些青铜器已经被氯侵蚀过了，之前在窖里与水隔离还好，但是张猛把陶罐拽走了，水顺着破洞就流进了窖里。这些青铜器在湿度大的条件下和氧气接触，也就形成了粉状锈。小爱同学，天气预报今天呢？
2: 吉林省四平市今天晴转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28摄氏度到20摄氏度，记得带伞哦。
1: 人能打伞，但窖里的青铜器可没法打伞呢。这之后几天也陆续有雨，如果再被水浸泡一下，氧气和水分很容易就会进入铜器里面，使内层的青铜器继续锈蚀。
0: 这么办，你先去把那个地窖的破洞填上，我去村里借两把铁锹。
1: 咱要挖了？
0: 对。
1: 嘿，太好了，
0: 挖排水沟。
1: 啥？
3: 平日里沈健最不喜欢曲伯平说他是个书生，可刚弯腰铲了20分钟土，他就认清了自己确实是个书生。
1: 曲所长，我不行了，我刚围着地窖做完防水，接着就挖排水沟，我这腰不行了。
0: 那你赶紧上车歇着去吧，快去。
3: 车里有空调，能躺着，总之有这一刻沈健想要的一切，但是身边却有个小监工，让他无法离开岗位。
4: 这才多大一会儿啊，你就干不动了？
1: 你不回家了吗？你又回来干啥呀？
4: 你们开始挖宝藏了，那我得看着。
1: 那不是宝藏，是文物。
4: 不一个意思吗？
0: 小晨晨这句说的完美无瑕疵啊。
1: 反正现在不挖宝，你赶紧回家去。现在要挖排水沟。
4: 那你接着挖呀，你看那大伯伯挖得多起劲儿。
1: 哎，来，你行你上啊，来，敲给你，你去挖。
4: 嘿嘿，不对，来，跟你敲，你挖去。
1: 哎，我说你这小屁孩，我的。
0: 晨晨。
4: 啊。
0: 别烦你沈大哥，你来我这儿，我陪你玩。
4: 好。哎，大伯伯。
0: 啊。
4: 草地为什么要排水啊？
0: 因为咱们这个位置啊，地势低，明天下雨水就流下来了。水要是多的话，那不就把咱们的文物给泡了吗？
4: 哦，那我看北边那块儿有个大口子，能流下来水，那为什么不在那儿修大坝呀？
0: 哼，我们俩两把锹，怎么修大坝呀？再说了，那边都是苞米地，把那口堵上了，那不得涝啊？
4: 哦，在这底下那文物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吧？
0: 是对咱们很重要。咱们脚下这个遗迹啊，我们目前判断是个燕国的遗迹。哎，燕国你知道吗？
4: 嘿嘿，我知道，课本上学过，荆轲刺秦王嘛，大英雄荆轲就是燕国派去的。哎，是那个燕国吗？
0: 对，就是那个。
4: 哇，我们村原来在燕国呀。
0: 是啊，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可能是燕国的一个哨所，我以前也当过兵，我们的哨所就叫长白山第一哨。
4: 哇！
0: 但我们的班长总说，咱们脚下就是祖国。等以后到了文保所， 来到了这二龙湖古城，听说这是燕国最北边的城市，我就想，那只有找到了古城的哨所，那才算是知道了燕国当时的最边境啊，所以我就一直在这儿找这个哨所。
4: 哦，那些哨兵的将军是谁？是荆轲吗？
1: 荆轲是魏国人，再说了，荆轲那是战国末期的人了，有这座古城时，那有没有荆轲那还两说呢。
0: 哎，这些啊，只有我们把那些文物挖出来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些文物啊就能告诉我们他们的主人是谁，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你说这些文物是不是很重要？
4: 嗯，重要。那些文物怎么告诉你啊？
0: 我呀，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4: 我不信，你哪有当小孩呢？
0: 那就等咱们把宝藏挖出来，我教你听，好不好？
4: 好。哎，那我给你们唱个歌，加油吧。
0: 好啊。哎，你们黎叔不是二人转的故乡吗？二人转你能唱吗？
4: 太能了，我在我妈肚子里就会了。
0: 哎呀，好，来，那来一段，来，小沈，干啥呢？给呱唧呱唧啊！来，

0: 风雷骤起，山雨欲来。曲伯平和沈健一下午的劳动即将迎来大自然的验收。
1: 小晨晨送到家了。
2: 放心，送回去了。曲所长
1: 啊，
2: 你咋干啥事都能这么投入啊，这么无我呢？下午你都那么累了，还哄着小晨晨。
1: 我想可能还是跟咱们这个职业有关吧。
2: 跟考古有什么关系啊？
1: 咱们考古是主要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们的过去，是吧？这就好比在做一张大的拼图，每个考古人的发现与进步都能或多或少地为这块拼图提供一点线索，最终目标是拼出一张最接近历史的情景，这就叫描绘中华文明的图景。那你说在拼图的过程中，哪一块是我拼的，哪一笔是你填的还重要吗？把自己舍了，这才能乐在其中。
2: 但我们的一些研究那终身可能都没有结果。
1: 那怕什么呀，就像盖大楼似的，上一代人打下地基，下一代人接着盖呗。每个考古人都在他职业生涯中发挥那一阶段的作用，一层接一层。我坚信这座大厦终有封顶的一天。你呀，就是我执太重了，凡事先把自己扔进去，看上去是为了做事，其实啊是为了你自己。可人生在世，哪能事事都尽如人意呢？抱着这种态度面对人生，别说干考古了，干什么都不行。
2: 嗯，我明白了。
3: 哇哇，
2: 曲所长，你干嘛去？
3: 你看这边留下来的水速比咱们想象中快多了，咱们这排水沟还得再拓宽呢，一起来呀！哇，
2: 这雨也太大了吧。
3: 哎，下点雨怕什么，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啊。哇呀，
2: 那雨后彩虹也是有概率的，就这场雨下完之后能有彩虹吗？再说就算咱们再怎么挖也赶不上这雨下的速度啊。
3: 哈哈，那你怕什么，别忘了咱们是干考古的，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古我啊。

0: 是屈老师，沈老师，对吧？
1: 啊，是。
0: 哎，这是我妈，我们村农机能手，种粮大户。啊，厉害不？臭小子，抓紧给待着，给交代。哦，屈老师，咱也上车唠呗。
1: 啊，哎，好好。
0: 晨晨啊，今儿个回家老高兴了，一个劲儿的喊呐，说那个自个儿是燕国的后人，这家伙。 拉着我的手啊，跟我唠了半天这个历史知识，完了呢，我一问才知道，这孩子一直搁您这捣乱来的。你说，他说啊，你们为了保护文物，正搁这挖排水沟呢。我一想，那别的是帮不上，这事儿能帮上啊？我就拉了点沙袋子，把上面大田里的那个缺口给堵上了。
1: 哎呀，那上面地不能泡了。
0: 那没事儿，那块地呀、啊，是我们合作社的。 用的都是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那土老能吃水了，这点水没啥事儿。哎呀，那啥，我搁家呀煮了点红糖姜水，你看你们这身上都浇透了，那个先上家喝口热乎水呗，啊，别感冒了。
1: 那不行啊，我们这边的排水沟那还没处理好呢。
0: 哎呀妈，放心吧，孩子他爸那喊了人了，正带着几个小伙子往这儿赶呢，你就交给他们。
2: 那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整完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哎，那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了。
3: 不，我知道。哎，那你说说，
4: 那个，我还有篇暑假见闻没写呢，你给我写。
2: 哎，凭啥我给你写？
3: 哎，
2: 这个好啊，那就这么定了。小沈呢？晨晨的暑假作业你辅导他写。晨晨，好不好？
3: 好。哎哎，妈妈，你看。 同学们，下面请晨晨同学为我们念一篇他的作文。暑假见闻，我在暑假做了一件大好事，帮助了县文物保护所的屈伯伯和沈哥哥。我的家在梨树县下河套村，一天，村里来了文物保护所的人。 他们是屈伯伯和沈哥哥，他们说在我家的村子有一处宝藏。各位，今天咱们发掘工作的队伍都到齐了，下面就开始布方挖掘了。这次布方是四乘六米，再强调一下纪律啊，自己的方自己负责，不管有没有发现，都不准私自换方，明白没？
5: 明白。
3: 屈伯伯原来以为这里是保卫二龙湖燕国古城的一座哨所，但是并没有发现武器，却发现了古代的秤砣。他说：“看来这里以前不是打仗用的。”
2: 屈所长，有点遗憾，专家组的初步意见和您的判断也一致。
6: 嗯，这不是我一直想找的那个哨所。
2: 而是一个与东湖部落进行交易的贸易点吧？对，那些窖藏青铜器啊，也断定是属于一个周游列国的国际大商人。屈所长，没找到哨所，您别难过。<笑>
6: 哎呀，这难过啥呀？也许在那个时期，对于二龙湖古城来说，市场已经取代了哨所。战国有边境，但文化和交流没有边境啊。再说了，这不还有你们呢吗？
2: 以后这里啊还能发现什么东西啊，就看你们的了。
3: 屈伯伯还高兴地教了我和沈哥哥如何听文物的声音。
2: 哎，看这俩出土的铜权，也就是秤砣，有什么不一样？啊，仔细看，静下心看。
3: 嗯，这个有明显的磨损痕迹。
2: 应该是经常使用，这个，哎，看起来好像从来没用过呀。
3: 对，一个新，一个旧。嗯，他们是一个重量，那为什么要有一新一旧啊？哎，都是衡量什么的？
2: 那如果他们是互相衡量的呢？

0: 我明白了，这个新的等于一个公平秤。哦，哎，就是我们菜市场那个公平秤吗？哎，对，如果交易时对重量有异议，就用这个新的铜权作为公平秤，做最后的衡量。<笑>对喽，这就叫仔细观察、大胆想象，你们也能听到文物的声音。
1: 啊，多么充实的一天啊！我知道了，我的家乡原来也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我更爱我的家乡了。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要走遍祖国各地，为人民挖掘出更多的文物，更多的宝藏。
2: 沈健师哥，哎妈，没劲儿了，慢点走呗。可不呗。哎呀，当初选人参加这次第二批抗联遗址调查的时候，不都说是要进山了吗？你们不也说行来着吗？这才走几步就没劲儿了，真是一帮书生。
3: 您说的对，我呀就是一书生，
2: 您还是让我慢点走吧。
0: 哎呦天哪！哎，行行行行行。
3: 我慢点走啊，等你们行吗？各组注意，各组注意啊！有这么个事儿，咱们驻地镇小的校长今天找到了咱们，知道咱们调查组都是搞考古的，希望明天能继续校里给孩子们上堂公开课，给讲讲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别是抗联的历史，再科普下文物保护工作。你们看看哪组有精力，有时间能去一下。
0: 指挥部，指挥部，我是三组沈健，我们去吧。
1: 好的，收到，辛苦了。应该的。师哥，您答应太快了吧？今天晚上回去就得累得要死，咱们还得准备明天的课，还不如多睡一会儿。
0: 哎呀，这起码明天你不用在外面走了呀。
1: 那自己的片区自己调查，最后没走过那些地方，咱们还得补上吗？
2: 就是，
1: 那人家干活，咱哄小孩去呀。
0: 啥叫哄小孩啊？ 咱们不也是去普及历史知识、文物保护去的吗？归根结底，不还是干的咱考古这个活吗？都是为了一个最终图景去的，那还纠结你画的视线，我画的是块干啥呀？来来来，起来活动活动啊！咱们把前面那片地看完了，今天就收工，回去备课。
2: 哎呀，沈大哥呀，我是服了你了，您咋总这么精力旺盛？
0: 我不都跟你们说过了吗？咱们是干考古的，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吾王。
0: 哎，精神点，再来一遍。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吾王。
0: 哎，来来来，我给你们唱一段，缓解一下情绪。
1: 行，师哥，你唱，我随着。
4: 春季里来，草儿青青啊。

0: 雪飞扬。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古城守望》第三集，剧中人屈平波由郑昌盛演播，沈健由张启明演播，赵君言由敬丹凤演播，刘鹏宇由吕永国演播，马大姐由文佳演播，小芳由岳童演播，王卫国由王健演播，刘婶由李春波演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